会众起立。主内母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承认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召开，愿恩惠平安从神赐予我们众人，阿们。

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成为我们今天集会的经文是取自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死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我们一起来称颂那位超乎万民之名的主耶稣，圣洁归于你。

起低头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做我们承认我们罪恶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你还使我们今日早上能以健康的身体起床，赐给我们新的呼吸和时间。若你还给我们生命和新的一天，就意味着我们还有使命必须去完成。其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承认我们的罪恶和过错。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世上的盐，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但是我们所做的却使别人离你更远。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爱和怜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、语言和行为里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失去了见证，反而成为传扬你大爱的绊脚石，侮辱了你荣耀的名。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和不顺服的心，使我们从今天开始能觉知成为世上的盐，永不失去味道，将你的恩典带到人群中，保守我们能忠心到底，也忠心地持守你的真理。我们这样感恩认罪祈求祷告，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唯一复活得救的名求的，阿们。这位，我们一起来唱施恩主施恩的恩典的诗歌。主啊，我进来。

起来聆听赦罪恩典的经文，成为我们今天赦罪恩典的经文是取自旧约的诗篇第32篇第5节：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，给满有罪恶的世界传递真爱和无条件的关怀。盐不可失去味道，要保持它的纯洁，并给周围的人群带来见证，活出主耶稣圣洁的恩典。